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

嗯。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2-0-3-80,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天意敌人给我很好几招。

0: 了，整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但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看一下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给我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Thank you.

了。

0: 边本来是过来的哈，凹过来去，
1: 移位的哈，这还凹进去去哈，
2: 对，
1: 要给它拉出来。
2: 现在已经算进入到中期，非常的无奈。整个前面拆下来的时候，竟然发现到在避震器的下方这边已经是严重裂开来了。如果啦，我迟一点再拿过来，可能我飘到一半的时候，车身在激烈扭动的情况下，我这一个就会跟车骨分家。Yes, 就是这样严重。上面避震器的那个座位啊，已经是往里面移了。前面之前放电池的这个地方呢，也往里面扭曲了。这一边就是可能前车主啦，他们就在这边烧上个铁架来去固定这个叶子板，就是可能这个车身已经是有一点点歪了的，他们没有去矫正啦。现在拆开来发现到真的是很严重，所以要去修复它啦。
0: 给托尼他们修的时候拆开来才发现到裂将开，好彩好彩我没有傻傻的继续这样子飘下去啦。如果我继续飘下去，我相信啊，山猪真的是会带来巨大的灾害啦。灾害还没有来临之前，赶快先弄掉。
3: 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右边车骨有巨大的裂缝，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避震器上座两个高低不平均，右侧安装大灯的地方也裂开了。
1: 前面这边也是弯掉了。之前车主呢，他就没有管，他就在这边烧一个薄薄的铁架顶着这个叶子板，就这个也没有去矫正。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拆开轮胎就可以看到裂了，需要拉开来。 OK 它是这样子翘的。然后我给你们看那一边，

正常的话是这样子，哎，然后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这边已经是拱起来了。

其实修理车身有很多方法，而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最低预算内把车身拉回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不需要修得太完美。

哦哦哦哦，有有有有有有，哎呦哎呦，有有有，如果你压下来，它是会动的。

0: 其实修理车身拉车身的诀窍大致上就是你把它拉出来再敲回去，最主要你必须知道你要拉哪一个部位，不然你根本没办法把车敲回原来的形状。
1: 里面这个要给它出去，然后这个要给它下，

本来裂开的车身也慢慢弄回原来的形状，之后要准备烧焊焊接。经过了一番修复，总算看到之前原本的样子了。过程不容易，记得订阅和点赞。接下来就是一些硕石影集。

等你们看到啊，现在后面这一个 bonnet 已经是装上去了的啦。之前是有 quick release， 现在就没有用 quick release，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拉它打开它。之前的是已经断掉了的啦，就弄回原装车的样子。然后有些地方生锈的也已经油了气。也已经拉好了啊，大概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呢之前是有一点点黏黏烂烂的， OK， 这边也已经弄好了。最重点是你们看里面啊，看到没有，这边都已经弄好了，之前是非常

的糟糕的啦。啊，这边也这一 part 也烧好了。OK， 真的是比之前好很多很多。之前这一边 ，OK， 看到吗？这边也是跌下来的，现在已经拉回去了。OK， 边的盖上去呀，那边是没有烧什么铁脚顶上来了。踏板这边穿洞的也弄好了啦，车门这边你看也是干干净净，看到吗？它是 fit fit 的哦。之前啊，它是不是这样的？它是卡在这边，然后要大力一点。哇老哎，果然拉了车身就是不一样。这边其实这个钩是还没有做好的，看到吗？希望这个车能够顺利让我去参加比赛啦。

0: 于，你看，是正常的车头了，没有这边矮下来歪一边那一种拉撒拉撒的样子了。虽然啦，虽然这个是很原装 Sephiroth 车头，这个是前期的，但是我觉得总算有车的样子了啦，比较 fit 了啦。之前是完全没有矫正的，久而久之，在他没有矫正的情况下呢，车身就越来越严重，然后甚至就你们看到那边裂开来。所以经过了很多天，车子 finally 出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wiring 那一些可能要再拿去另外一边叫他重新弄过啦。我是担心说车身没有电动窗呢，因为也是担心之前我有改过电动窗不会下，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车门拆下来了，要做下面的沟还是所谓的桥啦，做好了车就应该是先暂时这样子练车啦，因为来不及喷完整辆啦。我们3月11号有一个在本地有一个比赛漂移赛，如果喷完整辆呢，应该是来不及练车。我很期待这个车做出来了，应该我相信车身也比较 solid 了，它也比较坚固了，飘起来的感觉可能又比较不一样啦。
1: 所以我现在整条跟它切掉吗？放心吧，
0: 整条切掉啦，不能够用了哈。说到这边之前，我们现在也发现到，其实也是有做过，有撞过 ，OK， 所以就干脆整块就切下来了。至于里面，其实就也是暂时没有去动到啦 ，OK， 是咯，暂时就不去动它了。

唯一我知道的就是用沙子这一个东西啦。我看到前面斑斑这边黑黑呀、啊，实在是不耐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借了一个150号的沙子，磨掉它。摩擦就是我的强项。自己磨波呢，你看我的手在肮脏，手还可以，没有残废掉，继续了哈，因为还有剩下另外一边，看到吗？这个哈地是黑色的，所以证明说这一两，这个白色，它原本是黑色的壳。这边就有 miss Q 掉，就磨到剩铁啦。其实他就讲不需要磨到剩铁，有这个黑色底气，其实就可以了。OK， 现在是大概对一下位置。OK， 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一边一戒也是同样切掉了，不过现在对了位置没有错了之后再做这一part。

0: 一，把这沟切开来聊。
1: 我这样累。
0: 因为我没有准备到脚架，所以在我磨那个引擎盖的时候啊，从两点磨到现在已经六点了，四个小时。那 progress， 哎，100号砂纸磨完，然后150砂纸过一次，然后应该剩下就是240的砂纸，要磨240才能够上底气啦。现在已经六点了，其实这个沟呢蛮硬的啦，那个铁，所以要拆是不容易，不知道礼拜天来不来得及去漂移啦。

0: Bonnet 跟 Bumper 这些就是我磨的啦，
1: 可以明显看到很多骨泥或者你们所谓的灰泥 body、其实现在已经磨好第二天了，如果没有上底漆呢它就会生锈了，因为这个是 bare metal， 这是铁，铁不能长期这样子暴露在外面的，很危险，它没有上底漆呢它就很快生锈了。桥或者是沟啊，你们看满意吗？全新的啊，开玩笑，
0: 这边也是很漂亮，要准备烧上去喷一下底漆就搞定了。其实里面有一些部分也是有生锈或者是穿洞的地方， Tony 老板呢也是有跟我补聊，这个山猪呢是伤痕累累的，是咯，免费东西往往是最贵的，不过如果你买了其实也是要花钱修的啦，这种东西很难讲的，就算你花了20000多块买一辆车，你打开里面生锈也是不幸运啦。现在就是希望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厂商请的可以跟我合作，如果没有的话呢，过后啦，就是3月比完赛过后会把这个车再送来，该磨掉的就磨掉，上底漆至少要把那些车顶啊厚厚的污泥磨掉。

0: 掉，因为我看到车顶已经是有裂了，我相信里面的底呢应该有生锈。你们应该会很好奇啦，我弄到此时此刻花了多少钱在翻修这一个山竹，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啊！最后我一定会跟你们讲我花了多少钱。这个 intercooler 的位置呢，其实也是另外调了 OK， 因为之前可能是在比较下面一点啦，所以还给我调上去，看过去是看不到中冷的啦。前面的车灯呢是平了的，看到吗？看到了都爽啊！哎呦，
1: 幸好你买的，
2: 三八天都有哦。如果你还没有装，你就要再打一关了。已经有了，旁边的。

0: 子终于做好了。现在我的玻璃窗没有钉得了，所以好热啊。那车开了一段路嘞，是没有问题啊，也没有 error code，所以一切都正常。现在冷气其实也不会冷了，车头灯呢就没有，因为没有借车头灯，跟之前的socket 不一样，插座不一样，所以这个车其实后续还有很多还是要弄。防滚笼我也要做，因为现在没有防滚笼，我觉得要做比较安全一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半成品，基本上坏掉的地方就已经修好了。OK， 门也可以正常开关了，只是说有些本来引擎拉杆要装上去，只是wastegate 顶到，所以要再改，可能跟 wiring 一起做吧，到时候，因为我觉得 wiring 比较重要，车灯一定要开，
0: 需要装 spare tank， 过年了要吃干嘛 ？Alignment 好了 ，OK。
2: 你们是第二个讲的啦，全部前面没有借。
3: 他的海浪还有顶吗？
0: 哇塞，你 high tech 啊，看到没有？哇
2: ，thank you 啊，下次再去那边吃啊。
0: 我现在就要上去 drift 了。
4: 实际上。我这一个车啊，应该之前都已经是免了的啦，我现在开起来不是整个车少了一点点以前的摇晃，以前可能过一个不平的路的时候车会有多余的摇晃，那现在啊前面那个裂缝少了，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到啊，整个车变更结实了，而且再加上我装了两边有装了疤，应该会有一点帮助。那现在我们要来试漂了，我相信漂移应该得心应手了吧，过了将久没有漂还可以吗哈。
0: 好好哦，果然是连他身一击了都不知道。

is back.很久没有看我改装车了，是不是？我也这样觉得，我太久没有改装车了，是不是有听我讲过焊死差速器这个东西？现在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VLSD 是长怎样的啦，它里面呢就是多一个这样的东西，很厉害的东西啦。现在我们就要拿这个去焊死它，焊死它了会怎样呢？啊，它就比较厉害。啊，这些啊，你们看现在会动的啊，等下啊就不一样了的。

0: 上帝！
1: 登漂移咯，没有赚钱的啦。人家讲漂移会赚钱的，是骗人的。
2: 今天不宜漂移。
1: 是吧？又上上下，阿六好彩没有来。
2: 快点，你要。
1: 阿六的脸已经够黑了，他再来漂，今天我就觉得还更黑。
3: 我嘞。

的最后我要感谢 Tony， 他帮我修理山竹。其实 Tony 并没有借拉车生的火，是因为我们都有一起玩漂移，所以他才帮我借下修山竹的这个火。总共花了前前后后10000块加加，就是这样而已哦，没有上气，就是前面引擎盖磨掉有加底气罢了。如果有哪一个厂商赞助商想要赞助我的山竹喷气的话，联络我们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谈一下啦。这一集就是这样子给你们看这个过程，这真的是比之前好很多很多了啦。好啦，就这样啦，我们下一集见。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哟。好，现在准备，三、二，呜！

0: 个多嘛，然后没动静。
1: 好 ，OK， 过。好像是很好。

0: 出来，今年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哎呦，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热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弃，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突然都出现了一条恶龙。恶龙有双瞪大的眼睛，还是绿色的，可老子天天都趴在一团毒气里头，他吼一下都开始地动山摇，他溜一根你才晓得他有好长好大。相反，那条龙在呼气的时候呢，还会吐火，所以久而久之，那个地方浓烟弥漫，遭烤得焦糊，岩浆四溢，哪个都不敢靠近。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烈焰之中，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山，才把那条恶龙收拾得规规矩矩的。又过了几千年，龙血化为了土岭，鸡绒化为了柴丘，皮甲化作为了身下，龙骨封饰成了牙丹。清朝又慢慢长了出来，羊群又渐渐跑了回来。但那只恶龙从何而来，来靠啥子名堂啊？可惜放牧的先民都高不兴火，说是恶龙是为了把守一道石门，只要走进去都能到达一个骏马成群、杏花遍野、小姐姐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的世外桃源。这些秘密没得哪个人晓得哟。因为都说过编出来，毕竟来都来了，万一是真的呢？

Radio.

穿过石门才发现，现实中的春天并不一定都是杏花遍野、狗熊撒欢的草原，而骏马成群的驰骋，可能也只是为了在雪原上的抱团和取暖。新疆的天山以北，四月初的赛里木湖湖岸，西风穿过阿拉套山，将大西洋遥远的水汽不断地堆积在天山北坡。一大场蓄谋已久的风雪，不仅掩盖了赛里木湖这滴大西洋的眼泪，还吓跑了北疆近在眼前却迟迟未曾到来的春天。

0: 时间在这里停止，我的旅程也在这里停摆，所有的一切都在沉睡中耐心等待。准噶尔南院的托托河畔，没有一颗胡杨敢在干冷的空气里轻举妄动，尽管有人夸张地说他们能造个3000年，但是在天气真正回暖之前，追逐大漠的胡杨也必须等待春天的到来。梭梭在沙漠里等待发芽，农民在土地上等待播种，骏马在雪原上等待产奶，而被困在湖边的我也在等待天山以北一个新疆最美的春天。
1: 3月29日20: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雪蓝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活动影响，连日的大雪大风天气还将持续，预计在今日夜间部分山区见有暴雪天气。
0: 我在赛里木湖等了多久，这段记忆就像那几天的风雪一样一片空白，只记得有天早上我像登陆一颗冰冻星球一样朝着湖边走去，刚帅过3秒，我一脚踩进了冰窟窿里。安逸巴适 heavy good， -15°，冰层下的湖水却已是饥渴难耐，而老夫要的春天却无药无

春天已经迟到了，但是阳光永远不会缺席。冰雪开始消融，人群又开始聚集，又到了动物开始求偶和孕育奇迹的时机。第一批迁徙的候鸟已从遥远的南方赶来，飞越长江，绕过天山，几千公里的飞行到达新疆的赛里木湖。它们或在这里繁衍生息，或继续将春天带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湿地。尽管湖面还覆盖着冰雪，但是冰层以下却是暗流涌动。每年的四月，赛里木湖开始逐渐解冻，湖面的冰层开始断裂并渐渐隆起。在强风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巨大的浮冰向岸边漂移，一片片断裂和破碎的蓝冰被推向岸边。它们就像大自然送来的一封封书信。昭示着北疆的冬季已经离开，万物都应该从沉睡中醒来。

天山中脉位于伊犁河谷南缘的那拉提山，融化的雪水在森林里汇聚成一条小河，沿着库尔德宁安静的山谷向北流淌。河岸两侧的积雪开始融化，无数星星点点的花朵在西边的草滩上萌发。

白帆红花是新疆春季最早开放的花朵之一。从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到1000米以下的伊犁河谷，冰雪消融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们在

0: 阳光下泛着微光，摇曳舒展的身影。不过它们却被误称作冰顶花或者野百合。这让隔壁的老黄可能非常的不爽，即便是个子不高，颜值也欠佳，但它们却可以在冻土里生长，在冰雪里萌芽，给早春饥饿的蜜蜂喂上第一口花蜜汤。
1: 这个就是蜜蜂了，是吧？
0: 这里被那个蜜蜂直接一口就蛰到这里了，哇，太狠了，肿了一个包，看到了。
1: 他怎么见人就蛰呀？
2: 喂，你身上有香味。
1: 我身上有香味。
2: 啊，身上要是没香味的话，他不咬。
1: 我身上有，我又没擦香水。
3: 我又没擦香水，我哪的香？我哪来的香味了？这个叫什么？唇红齿白体臭香吗？这搞不懂啊，但是。
0: 而汽车徒步才是进入这座繁华都市的正确姿势。

0: 春天的库尔德尼是个自然原始、游客稀少、经营状况基本是在躺平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当这几个条件合为一体，你懂吗？它就成为了我此行最爱的地方之一。我很喜欢森林，特别是寒温带的针叶林、雪岭云杉，是新疆天山南北独有的树种。而在伊犁巩留县的库尔德宁，这种尖塔形状的常绿乔木则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这里没有城市里的水泥森林，只有大自然繁华的 CBD。
1: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雪岭云杉的这个森林里面，所以你放眼四周看上去呢，这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个雪岭云杉。这个区域呢是全球雪岭云杉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针叶林啊，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森林，跟我之前去过那个扎尕那的冷杉的森林非常非常类似。
0: 甘肃甘南州的迭部县是一个山地植物的王国，乔木和灌木在这里相互交错，垂直分布在山高谷深、土壤薄弱的山体之上。构成迭部森林的主角，恰恰也是松科的云杉和冷杉。但有所不同的是，新疆天山深处的雪岭云杉，或许因为树种和土壤的原因，真的是要高大挺拔太多。
1: 它起码一棵的话，都是至少是40米向上，有些还能达到那个60米，就非常非常的高大，而且树干呢就是直上直下的，非常非常的壮观。
0: 据说每棵成材的雪岭云杉可储水2.5吨。这每一棵雪岭云杉就是一座微型的水库，它们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不仅稳固了天山的土壤和山体，还涵养着天山的森林和万物。可以说，身处离大海最遥远的新疆，既是天山成全了雪岭云杉，也是这片云杉森林成全了天山的活力与生机。

说到天山，这真是个超级复杂的话题。天山是个庞大的山系，它横亘在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省份新疆的中部。天山不仅划分了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也在自然地理的角度上让北疆和南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风景。在这个群山环绕却偏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只有西北侧的开口能够接受到一点点大西洋和北冰洋遥远的水汽。而正是有了天山，这些微弱的水汽才能够被抬升并形成降雨，新疆的农耕和游牧文明才能够得到发展和延续。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水汽通道里，一个开口向西像个大鱼号的河谷被夹在天山两脉之间，水汽被高效地收集在一起，孕育出大片的森林和草原。伊犁新源县的阿尔善村，天山的两脉在此相聚，随之而来的水汽化作雨水汇聚成自东向西流淌的巩乃斯河。沿着伊犁河谷向西，它会在巩留县与特克斯河合并，接着再纳入喀什河。这一顿操作下来，就诞生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也孕育出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明。在伊犁牧区的草原上，哈萨克族的小朋友5到7岁就要开始跟父亲学习骑马。

0: 强劲的四驱，一米的离地间隙，超强的辅助驾驶系统，每天自己吃点草就行。马背上的自由和洒脱，是这片河谷草原给予新疆哈萨克族古老而又完美的礼物。而剩下的骏马，则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技术相互交融所诞生的时代产物。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在中国的四大牧区里，通过现代的培育技术繁育有三大名马：内蒙古高原的三河马，川甘青交界的河鲟马，以及近来名气大增的新疆伊犁马。据说伊犁马是三马里的速度冠军，而在他的故乡昭苏县，草原深处的牧民还散养着大量的骏马，一旦深入其中，就跟逛动物园一样。
1: 其实我自己而言，我是很喜欢马，就是我觉得马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动物，就很喜欢马，很喜欢海豚。但是，好像马和海豚离我的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远，所以我这次也算是了去自己的心愿，想去看看马。
0: 草原的气温还没有真正回暖，昭苏的春天也才刚刚到来，但是县城以南的草原上，数不尽的牛马和羊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像是一个动物的草原集市一样。每年的五月前，这里的牧民就要开始转场，把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马匹赶往海拔较低的各个草场。而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动物开始产崽和繁育的时节，又有无数的小牛、小马和羊羔诞生在这片草原上。

下完一场雨，气温呢就急转直下了。然后这里有一只小牛，这个小牛呢可能也是才出生不久，然后这个主人呢给他披上了一件衣服，给他御寒的，还是比较温顺的啊，没有什么攻击力，给你拍张照片吧。

0: 哈萨克牧民埃利姆的羊群今年产下了一只体弱的小羊，这样的羊羔需要留在营地亲自照看，待母羊吃完草回来，再把小羊交给羊妈自己操作，亲自喂奶。
1: 为什么会养一只羊？哦，还有一群是吧？这个是宠物吗？
2: 这个他的
1: 妈妈，他有
2: 妈妈，
1: 他有妈妈。他为什么不跟他妈妈一起去呢？他为什么不跟着他妈妈？
0: 在悉心照料之下的羊羔变得精力旺盛，不断地四处走动寻找着羊妈。艾利莫无可奈何，于是只能抱着羊羔又给羊妈送了回去。夕阳西下，艾利莫骑着骏马从远方赶回了家。牛羊的归音开始渐渐清晰，毡房的炊烟也就袅袅升起。我站在远方，闻着羊肉的香气，想着要是我会说一口上好的哈萨克语，一定飞奔过去。算了，下次一定。语言上的障碍对我一个人的新疆之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僻山谷里，有一家只有当地牧民才会光顾的草原小酒馆。村里的草原麦霸耶赖，豪迈的歌喉加上充满爱意的眼神，让我搞不清楚他对我唱的是哈萨克战歌还是草原上的情歌。但有时候似乎正是语言上的距离感，既能保持对彼此的好奇。也恰好能在远方卸下防备，在不期而遇的路上不流畅但是愉快自然的交谈。
2: 老婆没有，老婆没有，有了老婆不能出来，一个人很方便。
3: 老婆没有，我有的我有机会看的。
2: 老婆都没有，哪来娃娃？
3: 我是哪来？
0: 我很喜欢在远方的不期而遇，也许是喜欢那种远离城市，彼此好奇，但却不会有太多利益关系的浅浅交谈。没有哪个自卑的人把优越感暗藏在谈话里，也没有哪个无知的人刻意去比较谁比谁更聪明。

0: 每一只哈萨克驯鹰在相伴猎人生活四年之后都要被放归山野。
1: 我叫阿伦。
0: 在新源县的铁木里克萨哈村，穆和穆老人的哈萨克驯鹰还有一年就即将回归自然。
1: 这位老大爷呢，他叫穆和穆，也是这个村子当地为数现在不多，然后还有这个驯鹰的。你看这个驯鹰大概有多重啊？
2: 我们的确实
1: 15公斤。大概养了多少年？
2: 看能慢慢的顺风。
1: 养了3年。他如果说他放飞的话，他还会飞回来吗？这个
2: 他的身体还有点肥嘛。
1: 哦，长得太胖了是吧？大概有15公斤哦。
2: 哎，
1: 对，15公斤，确实很帅啊，这只鹰。哇，我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抓力，它的那个腿抓得很厉害。
0: 以前的游牧猎手已经从草原走向城镇定居，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景区的驯鹰也许尚存，但草原上的猎手也不多见。我想如果我也出生在彼时的草原上，我一定不是一个开车飞无人机的远方来客，而是一个骑着黑色骏马手托金雕的哈萨克老司机。萍水相聚，一期一遇，或许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所有的际遇。

0: 其实在我的旅途中，当地人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新疆。比如天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草原上的青草也才刚刚开始发芽，特别是今年，来自西方的强冷空气持续闯入，让北疆的冬季显得特别漫长。
1: 播种，北疆早春转场已进入尾声。按气象部门建议，农业部门迅速叫停南疆棉花播种，北疆畜牧部门应提前应对。
0: 而贯穿我整个旅途的异常天气，不仅影响了羊群产崽和牧民的春季转场，还让新疆早春的作物播种被紧急叫停。雨雪不断交替，耕种被迫中断，所有花草树木都因为气温的原因推迟了萌芽和花期。无数从远方赶来想要骑马赏花寻找暖春的游客都快乐地穿上了羽绒服。
2: 有点遗憾，几乎都没开，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开了。今年的天气，
3: 一导演骗过来的，来一里杏花高看杏花，最好看到了。
4: 我来看杏花，结果看了一场雪。
5: 是4月2号，带你们看一下托尔根的杏花沟。突然的一场雪啊，让这个托尔根的杏花。
4: 北方人很沮丧，广东人很兴奋。哇，好凉快哇，有雪。
6: 我真的是来新疆看杏花的，我不是来看雪。
0: 风雪不断往复，寒冬已经脱堂，但要是再等一下，耐心再等那么几天。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有一个英勇的战士，战士受了伤，走路都打颤颤。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他的怀中，不但给他治好了伤，还变成了个妹儿嫁给了他，没得彩礼的那种哦。后来他们响应自然的号召，一共生了三胎，第一胎。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太多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0: 快。
1: 谢谢你，有你在，真的让人放心。

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你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0: let me put my voice.
1: Yeah. I see.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给大家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

光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